0: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吉安平乡新余抚州鹰潭六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的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晚上赣州市多云，全省其他市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风力是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23到2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1到13度，局部10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5: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之前啊，央视财经曝光了一条黑色产业链，有商户通过线上线下隐秘渠道违规售卖国家管控的剧毒中药材生附子。那不少人听信偏方啊，私自网购附子泡酒啊，这个煲汤养生，殊不知这位救命良药也是致命毒药，每年都有不少人因此中毒送医。很多人误以为这个附子是普通的养生药材啊，其实呢它暗藏着致命风险。附子的毒性来自乌头碱，仅微量就可以致人中毒，严重时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抑制，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分清了，未经处理的生附子毒性极强，绝不能够直接内服，只有经过了专业的炮制的黑顺片氮附片等饮片，毒性大幅降低，才可在医师指导下入药。附子是中医当中回阳救逆的良药，对症使用能够调理阳虚、寒湿病痛，但它属于严格管控的处方药，绝非日常养生食材。私自网购、自行煎煮、过量服用、搭配不当，都是中毒的主要原因。同时呢，煎煮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啊单独的先煎1到1.5小时，煮后无麻舌感，并且全程不能够用铁锅、铜锅。大家要牢记中毒预警信号，口唇、手脚发麻、头晕、恶心是轻度中毒表现，出现胸闷、心慌、全身麻木、意识模糊是中毒的危险信号。一旦误食中毒，要立刻停药，保留药渣，意识清醒可催吐自救，情况严重务必第一时间来拨打120就医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后也再次提醒一下，附子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专业的辩证，不规范煎煮，千万不要私自使用。严禁网购生附子泡酒、煲汤，孕妇阴虚内热及肝肾功能不全人群严禁使用。养生不盲从，用药遵医嘱，才能够守住健康的安全底线。
6: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干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啊，今天扫码就能够领取满399元减5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么眼看着再过几天又要开始上班了啊，那么假期呢肯定少不了这个熬夜呀，包括聚餐，很容易导致脸部的肌肤状态比较差。这时候呢，一个清透的底妆必不可少，底妆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口碑好的粉底液。今天的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超级水润。30毫升的正装一瓶，有61号的冷象牙白和63号的自然白两个色号可以选择，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亚洲肤色的一个色号啊。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双节活动只要9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还有这个半年的时间啊，正好可以用完，支持溯源，品质放心。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进入商城购买下单了。沁水粉底液呢，一向被称为是这个干皮救星，它的补水能力真的是特别的强，丝滑的奶油质地，流动性强，上脸好推开，妆面细腻不浮粉，涂在脸上感觉非常的水润啊，而且还能够呈现出自然清透的水光感，打造出柔和的奶油肌光泽。61号的冷象牙白适合冷白皮和这个白皙的肤色啊，能够打造出白里透红的透妆效果。63号的自然白更加适合大部分人的肤色，黄皮友好，上脸自然不假白，不到100元就可以直接把大牌美妆带回家。只要99.9元，30毫升的这个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直接带回家了。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了。那么今天扫码就能够领取满399元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千万不要错过。

0: 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啊，进店扫码就能够领取满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了。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眼看着啊，还有这个假期还有三天啊，这个距离上班也越来越近了，大家好好调整一下这个状态啊。无论是熬夜多还是聚餐多，这时候呢，我们脸部的肌肤状态可能不是那么的好。这时候呢，一个清透的底妆啊，必不可少。对于女生们来说啊，底妆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口碑好的粉底液了。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个名字一听就超级的水润啊！30毫升正装一瓶，有61号的冷象牙白和63号的自然白两个色号可选，都是适合亚洲肤色的一个色号，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双节活动只要99.9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还有大半年时间，正好能够用完，支持溯源，品质您放心。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沁水粉底液一向被称为是干皮救星，它的补水能力真的是特别的强，丝滑的奶油质地，流动性强，脸上好推开。妆面细腻不浮粉，涂在脸上感觉非常的水润啊，而且还能够呈现出自然清透的水光感，打造出柔和的奶油肌光泽。61号的冷象牙白适合冷白皮或者是非常白皙的肤色，能够打造出白里透红的通透妆效。63号的自然白更适合大部分人的肤色，黄皮友好，上脸自然不假白。不到百元体验大牌美妆，跟着买就对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款这个色号啊，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亚洲人肤色的啊。30毫升的正装一瓶，现在双节活动只要99.9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还有大半年时间，正好能用完，支持溯源，品质放心。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扫描一下，扫描之后就可以看到商品的溯源信息了，每个环节都非常的清楚啊，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3: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2: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4: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2: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4: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2: 繁荣昌盛。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糖与雪》，冰淇淋与我们相遇的500年。冰淇淋在欧洲曾经是贵族专享的甜点，可是在当今社会，购买一个冰淇淋是一个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的消费。从17世纪的意大利柠檬冰糕到20世纪的美国草莓冰淇淋，这一广受欢迎的冷饮经历了技术变革和民众喜好的变化。如果没有新技术简化了冰淇淋的生产，没有生产成本的降低，也许冰淇淋是始终属于少数人的美味。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追随冰淇淋在欧美传播的脚步，从意大利、法国、英国再到美国。

我们会发现他的历史充满了神话、传奇和各种趣事。他的事业逐渐发展壮大，直至在现代食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还收录了若干选自早期出版食谱的冰品、冰淇淋配方，读者可以从中一窥当时人们对冷饮的口味偏好和研发者的创新之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5: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底，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6: 各位旅客请注意，
5: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煌上煌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技艺，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9:0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在叠山路的滕王阁隧道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包括此刻在靠近荣门路段啊，荣门路的这个叠山路到阳明路段南北双向，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万寿宫中边的船山路，以及此刻的船山路的孺子路口到南浦路段，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啊。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八一广场附近的周边，八一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孺子东路口以及此刻的孺子路的骑马庄街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还有此刻呢，在靠近八一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明德路口，以及明德路的八一大道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此刻呢，同样是在南大一附院周边，像南京西路和阳明东路，以及此刻的贤士一路段，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啊。包括此刻，南大一附院相湖院区的东岳大道，靠近桃兴大道路口啊，现在东西双向车多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路况，即1517濮阳高速的景穆段660，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四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晴天15到21度，九江多云转晴14到21度，景德镇多云转晴13到22度，福州阴转晴天14到18度，鹰潭小雨转晴14到21度，上饶阴转晴14到22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新余多云13到21度，吉安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赣州多云转晴15到22度。如果想要远离卵巢癌的伤害，在生活当中多多重视饮食是非常必要的。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通过科学的调节饮食，可以使得身体得到改善。

0: 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榜首。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国庆假期前4天，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2.45亿人次。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48.41%。10月4号到5号，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下降8到10度。日前，记者从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南昌昌北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综合交通中心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作为我省首座集航空、高铁、地铁于一体的综合换乘枢纽，该中心力争年内实现外立面全面封闭，明年3月与昌九高铁昌北机场站同步建成投用。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1054整点播报。
6: 秋十月，家国同欢，
7: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6: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7: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
7: 贴心相伴。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好的，到了北京时间的9:15啦。那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呢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2: 方向路面车流量大，车辆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
3: 这三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1054，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大脑只使用了10%，这个说法流传了很久，甚至还被一些电影和电视剧当作噱头，讲什么只要开发了剩下的90%就能获得超能力。这是真的吗？
1: No.
0: 听起来挺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科学家早就证明，大脑一直在全力工作，不存在大脑某个部分100%不工作。即使是在休息和睡觉的时候，大脑也没有停下来，而是在处理记忆、情感或维持身体的基本功能。用先进的神经成像技术，比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脑的不同区域在执行不同任务的时候都在活跃着。这个谣言被广泛相信，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大脑的复杂性不太了解，觉得大脑还有很多的潜能没有被开发。但实际上，正因为大脑的工作机制非常复杂，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应用到了它的各个部分。你看到的每一个画面，想到的每一个点子，甚至是控制心跳和呼吸，都是大脑在背后辛勤运作的结果。所以啊，不要再幻想什么解锁脑力的神奇方法了，大脑已经在全力以赴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它，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让大脑继续高效运转。而对大脑有益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类，像三文鱼和金枪鱼，它们对于提升认知功能和预防记忆衰退具有显著的效果。富含抗氧化剂的浆果类水果和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绿茶，也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和增强神经保护。B 族维生素含有丰富的胆碱的食物，比如鸡蛋和豆类，对大脑的化学信号传递非常重要。如果你真的想让大脑表现得更好，那么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才是关键哟。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

0: 柱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上午的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首先来关注到阳明东路，从八一大道到国威路由西往东方向，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从洪都北大道到八一大道由东往西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SR2 的都九高速都九段35公桩处呢，因为节假日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场是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路段，在 G70 的辅英高速的温莎段，目前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吉安、萍乡、新余、抚州、鹰潭、六市和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确认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晚上赣州市多云，确认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0到22度，局部23到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1到13度，局部10度，赣南13到1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天，15到21度，九江多云转晴，14到21度，景德镇多云转晴，13到22度，福州阴转晴，14到18度，鹰潭小雨转晴，14到21度，上饶阴转晴，14到22度，萍乡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新余多云，13到21度，吉安小雨转多云，14到19度，赣州多云转晴，15到22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四整点播报。
1: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的第四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了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了11长假消费热情。据了解，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的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27.3万人次，同比增长6.1%。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4号的傍晚，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的国庆假期前三天，海共监管了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8.85%。国庆黄金周期间，在香港市面的节庆气氛也是非常的浓厚啊！黄金周的首三天呢，已经有超过73.2万内地的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增长约8.4%。入境处预计呢，整个黄金周将有约129万内地旅客访港，日均人次是按年上升超过5%。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17，江西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是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嗯，好，感谢我们的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也是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是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打包你的行李，谁不

0: 国庆7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3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

0: 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关注汽车碰撞测试。那么这个测试对我们驾驶员朋友来说有什么参考价值吗？这夸张的测试真的有作用吗？你别说，哎，它作用还挺大的。合理的碰撞测试可以敦促厂商优化车身结构，倒逼厂家进步。比如像1993年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搞了一个40%偏置碰撞，思域、卡罗拉成绩当时只有 A， 所以呢，丰田、本田在2000年左右就重新设计了车型和结构，确保能够拿到更高的 G 的成绩。国内其实也有相关的案例了，像2019年12月份，中保研测试了帕萨特的25%小面积偏置碰撞，成绩当时是不太理想的。本来销量稳居轿车前十的帕萨特瞬间就跌出榜单了。过了一年，上汽大众申请重新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上午的10: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南昌市从洪都北大道到八一大道由东往西方向，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

0: 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G45 的大王高速五级中段呢，目前是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行，在2681公装处往广州方向。继续来关注一下 G6021 的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现场是双车道缓行。G56的杭瑞高速景物黄段呢，目前路面的车流量在减少，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G70的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受到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在柴桑收费站往南昌方向入口是管控的。G45大网高速的五级南段占用了超车道，单道缓慢通行。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不羁的朕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1: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0: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
0: 贴心相伴。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

0: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1: 假日激情。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煌上煌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煌上煌手撕酱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红谷北大道呢是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八一大道是从阳明路到105国道，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还有在南一环路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深高速入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叠山路呢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了， S42 的东昌高速 K1 的公主里处呢是往东向的方向，因为节假日路面车流量啊是比较大的，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2: 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

0: 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干胶优品啊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的商城呢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啊都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叠山路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另外呢，在高速方面是 G0321的德上高速景雾黄段1141公桩处，是往上饶的方向，占用到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呢是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6: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一零五点四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5: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一零五点四，在国庆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心雨。那同时呢，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5: 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叠山路呢，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未来十天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早晨局部有雾，气温是逐步回升。五号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环鄱阳湖地区和赣中赣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六号到十二号全省晴天，其中六号到七号早晨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好交通安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4号呢，第20届的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一共是收获了169枚的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实现了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的金牌榜的首位。中国游泳运动员是于子迪，当选到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的运动员。国庆假期呢，前4天呢，累计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12.45亿人次。第15届的鼓浪屿的钢琴艺术周正在举行，将会持续到10月6号。60余场的活动是贯穿了中国国庆假期，从钢琴码头到八卦楼，从百年的庭院到滨海沙滩，鼓浪屿这座闽南海岛的画作没有围墙的音乐厅。为期3天的2026的剑湖动力是冲浪板大赛暨全民运动健身动力冲浪板的活动呢，是即将启幕了。来自158名的选手参赛。这次啊，赛事是由国际摩托艇联合会指导，国家体育总局青岛航海运动学校主办，是兼顾了职业竞技赛比拼和全民的健身参与。各组别呢，最终是决赛在5号举行。10月4号的晚上呢，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3轮比赛当中，大阪直美2-0是战胜了贝莱克，是晋级到12强。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8: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赣沱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在十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星宇，继续来陪伴各位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

0: 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
1: 哟，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2: 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 一零五点四，在国庆小长假的特别节目，我是星宇。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会给咱们呢带来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

0: 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干胶用品呢，商城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用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FM 105.4，江西。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正在为您送上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2: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呢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经过我们主播的选品调研，多方的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相信每一人。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呢林可今天给大家会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再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干胶优品呢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八一大道到阳明路呢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叠山路呢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呢在 S89的上连高速的连平段108公桩处呢是平乡往莲花的方向，因为节假日呢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呢是缓慢通行，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呢是吉安平乡新余抚州鹰潭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的北部阴天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呢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呢全省多云见阴天，风向是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高海拔地区阵风是6到7级。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

0: 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也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庆假期呢，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了丰富特色的文旅活动，一桥连三地，港珠澳大桥成为内地以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感受国庆节氛围的一个热门的跨境通道。国庆假期前四天，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数据统计，10月1号的0点截止到10月4号的24点，京口岸出入境的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国庆黄金周期间呢，香港市面当中啊，这个节气呢也是非常的浓厚。黄金周的前三天已经超过了73.2万内地游客是访港，那同时的话呢，年增长率大约是8.4%。入境处呢预计整个黄金周将有大约是129万内地的旅客访港，日均人次呢是按上年来说超过了5%。根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海口海关一共是监管了海南的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8.85%。今年的第四批呢，652亿元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了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了11长假的消费热情。据了解呢，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期间，各地呢将举办了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呢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等消费补贴，也是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5: 国庆7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3: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5: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3: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4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2: 假日激情。
3: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会给大家分享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八一大道呢，是从杨幂路到105国道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叠山路呢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高速方面的话，是 G35 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449公桩处是往广州方向，现场呢是通行受阻，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
4: 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

0: 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呢还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八一大道从杨明路到105国道呢，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车多。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明德东路是从国威路到八一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车多。八一大道到杨明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了。是60的沪昆高速临汶段489公桩处是往上海的方向。现场的四车道的缓慢通行，上饶东站入口往上海的方向进行到了管控。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预计呢，未来十天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早晨局部有雾，气温是逐渐回升的。五号呢，受到冷空气影响，环鄱阳湖地区和赣中赣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是6到7级。6号到12号全省晴天，其中6号到7号早晨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好交通安全。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

0: 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0月4号呢，横琴口岸迎来到国庆假期出入境的客流峰值。当日呢，是口岸出入境的游客突破了150,000人次，超越到今年的5月2号14.79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20%。这也是口岸呢首次突破150,000人次的大关。今年以来，口岸单日的客流已经超过140,000人次，横琴的往来呢也是热度持续攀升。像金秋十月呢，一只只是金背白肚、金爪黄毛的大闸蟹呢是被捞出水面，即将呢通过冷链物流啊运往到是千家万户。如今呢，当地呢是养出来的这个螃蟹的蟹黄是很饱满的，肉质也是很紧致。黄河大闸蟹不仅是销往到北京、上海、陕西等地，还发往到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地。从黄土高原的地方到金秋时节的蟹肥民富，黄河岸边的大闸蟹正游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国庆假期，五一有轨的电车呢实行到全线的免费乘车，吸引到众多的民众前来打卡。列车呢是穿行于武夷山水之间，游客在乘车的时候也是沉浸式的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列车上呢设置到了是颜彩绘画、宋代点茶、还有摩岩石刻等等多项的免费非遗的体验活动。车厢化身到流动的茶室，茶艺师现场教学宋代点茶。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会10月4号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169金、89银、83铜，一共是341枚的奖牌。金牌数量呢是境外的一个历史的参加的亚运会的最高。那同时呢，并且是第12次问鼎到亚运会的金牌榜。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将会给我们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0: 陈工队，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在明德路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车多，高速方面一切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
5: 奔波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
3: 与祖国同频奔跑。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3: 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
2: 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4: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5: 哈喽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

0: 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因为这个鞋子我自己是去专柜买过的，是要800块钱一双，而且不是800，小800，它是899这样。而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块钱，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块。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块钱，但现在呢是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块，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说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意见，环比下降9.9%。10月4号国庆期间呢，宁波辣味海鲜争霸预赛呢是展示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16家的旅游饭店同台亮相，名厨现场是掌勺，展示到辣味海鲜的烹制的技巧，也是为推动更多的市民游客轻松的尝鲜。同时呢，宁波是通过设置低门槛，29.9元至88元的主力价位，用实在的价格打破到海鲜等于贵的认知，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轻松走进到饭店，吃得放心，吃得过瘾，吃出记忆。国庆假期呢，黑龙江的五花山赏秋旅游热度呢持续走高，飞机、高铁、租车、落地自驾的模式成为到外地游客畅游黑龙江的主流的选择，汽车租赁市场迎来一个明显的增长，线上的预订、长周期的用车、异地还车业务多项的核心指标大幅的攀升，交友融合呢也是有效的激发到了消费的动力。这个国庆假期在广东的机器人是扎堆上线，成为到一道呢假期的风景线，有机器人的商超是为客户呢现场做了咖啡和冰淇淋，有机器人在广州小蛮腰跳舞巡游，还有机器人在乐园里面当起了讲解员和玩伴，外国游客直呼内行妥妥的假期的新晋顶流。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 国庆7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2: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1: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2: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江西交通广播。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
5: 要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8: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9: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

0: 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1: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天祥大道从长盛路到天祥大道辅路路口南往北方向，香山北路从距105到中山路北往南方向，还有蜀子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沪昆高速离温段462公里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因为节假日车流量大，所以现场是四车道缓行，上饶东站入口往上海方向管控。再来关注到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8公里处赖平高架桥南昌往赣州方向，因为节假日车流量大，所以缓慢通行。府吉高速的金府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金溪西收费站入口往金溪方向管控。还有都九高速的都九段39公里处鄱阳湖大桥上往景德镇方向，因节假日车流量大，所以现场是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再给大家说到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320公里处福亮服务区至富春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因为节假日车流量大，所以车辆缓慢通行。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明天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15到24度；九江多云转晴，13到25度；济南镇多云转晴，13到24度；宜春多云，14到24度；萍乡多云，14到25度；新余多云，14到23度；吉安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饶多云转晴，16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4到24度；抚州多云转晴，14到23度；赣州阴转多云，15到24度。朋友们，这深秋燥气最盛，容易伤肺，出现干咳，还有喉咙干痒、频子，还有这鼻子干燥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就建议了，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来润肺啊，比方说像雪梨、银耳、百合、山药、白萝卜等。雪梨可以生吃，也可以炖汤。那银耳、百合羹呢，是秋季润燥的经典搭配。那每天保证喝足个1500到1700毫升的温水，少量多次饮用，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

0: 清仓，50毫升正装全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还望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3: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关注汽车碰撞测试。那么这个测试对我们驾驶员朋友来说有什么参考价值吗？这夸张的测试真的有作用吗？你别说，哎，它作用还挺大的。合理的碰撞测试可以敦促厂商优化车身结构，倒逼厂家进步。比如像1993年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搞了一个40%偏置碰撞，思域、卡罗拉成绩当时只有 A， 所以呢，丰田、本田在2000年左右就重新设计了车型和结构，确保能够拿到更高的 G 的成绩。国内其实也有相关的案例了，像2019年12月，中保研测试了帕萨特的25%小面积偏置碰撞。成绩当时是不太理想的，本来销量稳居轿车前十的帕萨特瞬间就跌出榜单了。过了一年，上汽大众申请重新测试，优化后的帕萨特成绩变优秀了，但一直到2024年年初，帕萨特的销量才回到轿车前十。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抚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孺子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往东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以及高新大道从汇文路到北京东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另外咱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信息。首先说到的是S41宁定高速宁安段150公里处板石车位站至安远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好，另外再来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SR2 都九高速的都九段39公里处鄱阳湖大桥上往景德镇方向，因为节假日车流量大，所以现场是双车道缓慢通行。那么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条路况呢，目前是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好，再提醒大家，这个玉山高新广丰站入口往上海方向解除管控，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小小的一块胶布，中间有个软垫，哪里伤了啪的一贴，创口贴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当我们受了点小伤又不值得专门去趟医院的时候，它就能帮到我们。创口贴真的是外伤神器，所有的小伤口都可以用创可贴一贴了事，是真的吗？
1: No，
0: 并非如此，需要分情况来讨论。创口贴的主要作用，一个是保护创伤，既可以防止脏东西尤其是病菌进入创口进入二次感染，也可以像一层盔甲一样暂时将创口保护起来，减少摩擦触碰带来的刺激和疼痛。另一个作用则是保持创口附近的环境温和湿润，这样就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此外还可以吸收创口渗出的少量液体，避免弄脏衣物。这么看似乎有伤口就可以用创口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创口贴主要用于小而浅、出血少的伤口，以下的几种情况并不适合使用创口贴，比如出血多的伤口不宜用，动物咬伤的伤口不宜用，伤口小而深的不宜用，烧伤烫伤不宜用，化脓的伤口不宜用。这里要顺便说个小原则，如果创伤面积比创口贴上那小片垫子的面积还要大，那就别硬贴创口贴了。比起创口贴，创可贴多了一点杀菌消炎的能力，但在使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只要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规品牌，能找到批准文号、注册证号的，都是合格产品，你可以放心使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象山北路

0: 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这里面呢，可以说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啊，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到干胶优品来进行选购吧。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

0: 酷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摩托车保养能不能用汽车的机油呢？如果摩托车机油消耗比较多，液位比较低，确实可以加一些汽车的机油来应应急。但如果是做保养长期使用的话，还是推荐大家使用摩托车专用的机油。汽车的机油为了环保省油，会添加更多的摩擦改进剂，而在很多摩托车上，这机油呢不仅仅是用在发动机里，大部分的门下挡载会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象山北路从 G105 到中山路北往南方向，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往西方向，提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 G45 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755公里处，洞村收费站至上高服务区区间往大庆方向是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4: 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

0: 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制作咖啡》。这本书探索了咖啡制作艺术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历史，详述了咖啡豆的挑选、研磨方法，分布展示了各种特色鲜明的烹制方法。现今，咖啡已成为世界上消费量最大的饮料之一，越来越多的人选用咖啡开启新的一天，因此如何制作一杯好咖啡也成为了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也许你没有想到，能否制作一杯好咖啡取决于对科学的理解。如何挑选合适的咖啡豆，哪一种研磨方法效率更高，烘焙是如何影响成品的味道的，煮咖啡的水温要控制在多少度，当你向咖啡中加入奶油时会发生什么？了解了这一些，你就再也不会满足于一杯普通的咖啡了。如何制作咖啡，这本书是为每一位具有探索精神的咖啡迷所准备的咖啡完全指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坛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还有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往西方向，以及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

0: 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唐与雪，冰淇淋与我们相遇的500年。冰淇淋在欧洲曾经是贵族专享的甜点，可是在当今社会，购买一个冰淇淋是一个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的消费。从17世纪的意大利柠檬冰糕到20世纪的美国草莓冰淇淋，这一广受欢迎的冷饮经历了技术变革和民众喜好的变化。如果没有新技术简化了冰淇淋的生产，没有生产成本的降低，也许冰淇淋是始终属于少数人的美味。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追随冰淇淋在欧美传播的脚步，从意大利、法国、英国再到美国，我们会发现它的历史充满了神话、传奇和各种趣事。它的事业逐渐发展壮大，直至在现代食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书还收录了若干选自早期出版食谱的冰品、冰淇淋配方，读者可以从中一窥当时人们对冷饮的口味偏好和研发者的创新之举。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充血的时候发现血液粘稠，不用化验就是高血脂，是真的吗？
2: No.
1: 血液粘稠就是高血脂，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误区。血液粘稠是一个血液流变学的概念，指的是血液本身的粘稠程度增加，它可能和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脱水、红细胞数量增多、变性能力变差、血脂升高等。而高血脂，也就是高脂血症，是指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低密度的脂蛋白、甘油三酯水平高于正常范围，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患有高脂血症，患者血液当中的脂质成分变多，确实有可能导致血液变得粘稠，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血液粘稠都是由高脂血症引起的，也并不是所有的高脂血症患者都会出现血液粘稠的现象，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如果出现了血液粘稠，不要自己诊断成高血脂，需要做更详细的检查，找出病因，对症下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由东往西方向，然后是京澳线从叠子湖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以及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

0: 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1: 24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

0: 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今天晚上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明天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15到24度，九江多云转晴，13到25度，吉德镇多云转晴，13到24度，宜春多云，14到24度，萍乡多云，14到25度，新余多云，14到23度，吉安多云转晴，14到25度，上饶多云转晴，16到25度，鹰潭多云转晴，14到24度，抚州多云转晴，14到23度，赣州阴转多云，15到24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那是湘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样的。
1: 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这是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有的是。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

68元一套两瓶，现在我们带来一个很划算的套装啊，也是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个套装了。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钱一瓶啊，您可以多囤一点，因为它的保质期是5年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囤。记得在我们的这个最划算的套装的价格期间去多囤一些，保质期5年，4套8瓶399，5套10瓶499。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呢还有香片啊、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给你额外赠送。

0: 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和某些人相处会累、焦虑、压抑、委屈、悲伤，甚至有种难以言说的不舒服？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巧妙地利用一些技巧，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潜移默化地影响你，使你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而这种过程常常发生得很隐匿。和这类人相处时，我们可能会在本该拒绝的时候说了好，在争取自己应得利益时却感到内疚，在表达合理不满时却充满恐惧，甚至频繁地自我怀疑，患得患失。这类人通常表现得很强势，但更多情况下他们会带着各种各样的面具，让你难以识别，却总会感到与他们相处时被影响和支配。那么该如何识别并学会与这类人相处？该如何夺回人生的自主权？这本书有你想要的答案。生命的质量是由每个微小的选择建构的，每个人都不想活出一种被动、压抑、服从、消耗、充满妥协的人生。这取决于在重要的决定中，你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勇敢做自己，还是受人摆布，被他人的需求和欲望裹挟，被身边善于控制的人牵着鼻子走。该如何守护自己的边界，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本书将帮助你学会识别身边的自恋、强势且善于控制的人，掌握全面有力可操作的自我保护技巧，以及做温柔、坚定、敢于奉献也敢于说不的自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啊！我们提醒大家高速的情况，目前杭瑞高速都九段的430公里处，都昌枢纽上杭瑞高速都九段往景德镇方向转都九高速往九江方向，现场道路呢单向中断了，在430公里处对所有往九江方向车辆分流至杭瑞高速九景中管收费站下高速，提醒过往的司机呢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孩子咳嗽超过四周啊，就要警惕慢性咳嗽。这类情况在十月换季的时候比较常见。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不要长期自行给孩子喂止咳糖浆，这类的药物呢，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建议家长啊，携带孩子至儿童呼吸专科门诊检查，找准病因之后再进行针对性的调理，避免咳嗽反复发作。
0: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10: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11: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12: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FM 105.4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

0: 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过景德镇陶溪川夜市乐天集市才算来过景德镇，赶上春秋大集才算解锁瓷都的终极版本。春集在四月，秋集一般在十月开启，一年仅此两场。它可不是普通市集的放大版，是一场实打实的国际艺术盛会。摊主要经过严格筛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陶艺家、青年创作者齐聚红砖厂房。摊位上既有传统韵味的青花器皿，也有脑洞炸裂的先锋潮玩、陶瓷、木作、织物、首饰。新奇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只有买买买，现场还有音乐演出、艺术沙龙、手工体验。边走边逛，耳边是乐曲，眼前是创意，氛围感直接拉满。日常赶集，淘的是可爱的小物件，奔赴春秋大集，遇见的是全世界的天马行空。
1: 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10月6号了，现在呢假期很多人都已经在返程的路上哈，马上就要上班了。这个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有熬夜呀、聚餐啊？这个时候脸上可能就很容易出现肌肤状态差的情况了啊。想要让自己美美的来这个以容光焕发的那种状态来上班的话呢，这个时候一个清透的底妆是必不可少的。底妆啊一定要选择大牌口碑好的粉底液。今天呢干娇优品商城就给大家推荐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这个名字一听的话就觉得好像超水嫩啊。30毫升正装一瓶，有61号冷象牙白和63号的自然白两个色号可选，都是很适合这个亚洲肤色的色号。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现在双节活动价是100块钱不到啊，只要9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份的，就算一下的话，基本上还有个大半年的时间，那正好也能用完啊，所以就支持大家呢赶紧去多囤一些，也可以支持商品的溯源品质呢，您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用这个微信啊或者支付宝去对着商品的溯源二维码去扫描一下，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品的溯源的信息了。所以每个环节都是非常的清楚哈、清清楚楚，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其实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一向都被称为干皮的救星，它的补水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丝滑的那种奶油的质地，流动性很强哈，上脸又很好推开，所以它的妆面出来是非常的细腻的，不浮粉的，涂在脸上呢也会感觉非常的水润啊，还能够呈现出那种自然清透的水光感，打造出柔和奶油的肌肤的光泽。像61号的冷象牙白呢就适合冷白皮，非常就是白皙的那种肤色的，用了之后就可以打造出白里透红的那种通透的妆效。而63号呢自然白就更适合大部分人的肤色了，黄皮友好，上脸自然不假白，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状态，61号、63号选一款适合自己的，不到100元就可以体验这个大牌的美妆啊，所以您赶紧买。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正装一瓶，只要99.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正好能用完啊。品质也可以放心啊。另外呢就是干娇优品的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的话您还可以领满399减50块钱的大额的优惠券，所以就是您进入商城之后呢记得一定是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的搅打机油。